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日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馨，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

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馨，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

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

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心，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心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心，楚楚动人。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

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他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他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

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心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

0: 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星吧。
1: 德星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乃星是这座上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星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星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星，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星。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星站。
0: 小雪，你来德星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星吧。
1: 德星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星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星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迁所为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

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德馨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做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0: 子，系啦，獅子，我哋係用桂花魚嘅，係啦，你送飯都好食嘅。
1: 我想問下嗱，其實 gravy 我又好少食水煮，係咪通常呢啲 gravy 嗰啲油誒，唔係嗰啲油係咪呢啲係辣椒油係咪都要撈埋嘅？通常
0: 嘅，通常都係嘅，尤其是你中意食辣，同埋我哋呢度咧有咩好咧，你可以叫太中小辣。
2: 哦，
0: 咁呢個就因為你哋靚女，我又驚你哋爆粗，好似我咁咧，咁所以咧，我哋叫佢哋中辣先啦。你唔夠辣，我哋先再加辣。嗯，係啦。
3: 這裡是很多辣椒，然後這個是中辣。
0: 試下啦，仲有咧，嗱，我哋下面咧，我哋有啲，同埋你粉絲咧係好難炒得咁乾咁香嘅，其實。
3: 嗯，
0: 係。
1: 很厲害啊！
4: 嗱，我哋大家食饱嘢，就要开始玩下着衫啦。
2: 谢谢
3: 玩嘢，都有好几次嘅，譬如有三月份啊、七月份同埋十一月份，所以都成接近一百次噶啦。
5: 哇，一年三次，第二十五年，那你可以说是这个婚展的常客啦。
3: 对啊，因为我哋都系婚礼顾问公司啦，就系中式同埋西式嘅婚礼都有啦，咁所以咧嚟展览咧可以咧一次过睇晒咧唔同类型嘅结婚嘅礼品咧，所以啲新人咧就会好方便咯。
5: 是，那今年给新人准备什么特别的服务呢？
3: 通常我哋都有啲最新嘅潮流啦，譬如呢一个咁啦，呢一个咧就系19年的最新的衝勝，啱啱新鮮出爐嘅啫，等啲人咧係擲吉一贏再起跑線咯嚇。咁啊，另外我哋譬如中式嘅，我哋有呢一個過大禮啦，呢個係一個過大禮嘅禮金盒，我哋叫做百年好合咯，就夫妻和合。咁啊，跟住咧，我哋仲有西式嘅啦，譬如話西式嘅，我哋有教堂。我哋有草原嘅婚礼服务啦，咁譬如话对新人佢又有宗教信仰嘅，佢觉得喺教堂结婚系好浪漫嘅，咁我哋可以咧同佢主持一个咧系有牧师祈祷读经嘅仪式啦吓。咁另外如果佢中意咧系大自然嘅，可以咧就喺草原行婚礼啦，咁啊用蓝天啊、白云啊、绿草如茵咁样咧享受一个咧系西式嘅婚礼咯。
5: 是的，那作为这个婚展的常客啊，你对过来参加婚展的新人没有什么建议呢？
3: 好，我哋话去婚展啦，咁啊婚展嘅好，
6: 我喜欢来巴黎，因为巴黎不仅仅是有时尚的元素，最主要的话，他们有艺术和音乐的氛围，这个城市是非常浪漫的，每一个街道每一个风景都可以看到那个之前的艺术家们的身影，然后把自己就带入了这个时代里面。
7: 这次的高定服出自黎巴嫩设计师 Elisab 之手，他绝对是为女人而生的男人，没有系统学习过服装设计的他，天生就对女性华服之美有很深的见解。看到这么美的衣服，再看看自己的打扮，实在是有点压力。可是不是谁都有一堆高定衣服放在家里，好在在变美这件事情上，我从不肯认输，花点小心思就绝对不会输在派头。就好像这一次我就出动到 Fendi 的复古套装，复古的风格就可以免了过时的隐忧，大家觉得好看吗？
5: 看完了刚才秀真的是非常的惊艳，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分钟，但是每一套衣服都是震撼到我。 Elisab 呢，他是黎巴嫩的设计师，但是他在国际上尤其在巴黎是非常的家喻户晓，也是高定界的可以说是一个女王了。每一年呢，这是我最爱看的一个高定品牌，每一年呢也是让我出乎意料，都是那么的惊艳。好了，那巴黎时装周就到这里，下一年呢，我希望我可以看到更好的作品。

就在村民们忙碌采摘的时候，云朵玫瑰园来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在丁青县乡村振兴局工作的侯健。侯健每个月都会来这里查看云朵玫瑰当前的种植情况，了解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便协调相关部门尽快予以解决。短短几年间，丁青云朵玫瑰能够形成如此规模，离不开县委县政铸就出丁青这璀璨的文化与艺术。在丁青的乡村振兴工作中，他们又能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振市穷不丁青》。

0: 俺做的不是人事的钱，大老板那是钱是呢，两三万俺这钱小的，虽然中午的班也是呢，但俺都参谋了的。
1: 丁青县经济开发区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技能培训的结业仪式和签约仪式。从这些藏族群众脸上绽放的笑容，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
2: 我们，前期组织40个农民群众，就主要针对咱们这个民族手工艺品加工这一块，搞了一个技能培训，为期的时间是60天，主要是提升我们农民的一个技能水平。
1: 经过为期2个月的学习，这些学员即将与丁青县岗翁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此后他们将正式成为这里的职工，获得稳定收入。为促使乡村振兴工作有效推进，近年来在丁青县委县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协调配合下，每年都会开展40多期技能培训班，受益人数超过4000人。
2: 这边的主要涉及到建筑还有民族手工艺品，主要是餐饮这一块，我们每年都在搞培训。收入的话是培训以后基本上能达到我们西藏自治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户基本上可以达到3到4千左右的每个月的一个收入。
1: 格桑旦巴是岗翁部的一名普通工人，他正是凭借技能学习实现就业并成功脱贫的典型。在西藏，每家每户都有做墙体绘画的风俗，而格桑旦巴曾经就是一名彩绘师傅。然而当地人只有在盖新房或者墙体绘画掉色严重的时候才需要重新绘画，这就导致格桑旦巴的工作和收入很不稳定。
3: 我们也可以说是属于贫困户，但是当时的话，我们的话以前就是单亲家庭嘛，因为我们爸爸去世的特别早，我7岁开始去世的，然后妈妈一直在，我们6个7个兄弟姐妹在，他一直拉扯长大的。
1: 2018年，格桑旦巴近半年都没有接到一份工作，这让他非常沮丧。可就在他最低谷的时候，丁青县岗翁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洛松邓森出现了。
4: 刚开始就我们拿着一些那个我们当地的一些香烟鱼的原始，当时就做一些简单的手镯呀、挂件呀、佛珠之类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产品。然后2013年就反正当时没有什么正规的，就门市嘛，销售点什么都没有，就是手上拿包里揣着几块香烟玉，在各个地方去卖。后面反正看着这个市场也有那个很好的前景，然后2016年咱们正式创办了一家公司，品牌叫岗翁部。
1: 丁青象牙玉亦称西藏白玉，其质地坚硬细腻，在灯光映照下更会呈现出一种水波流动的现象，充满神秘气息。丁青象牙玉可谓品质极佳，潜力巨大，可面对丁青一点玉石加工基础都没有的窘况，洛松邓增只能自己筹建玉石加工厂。而格桑旦巴正是凭着扎实的绘画

0: 基础，获得了洛松邓森的认可，第一批进入港翁部玉石加工车间，并远赴东南沿海学习象牙玉加工的技艺。如今他早已凭着出色的技术，带着整个家庭实现了脱贫奔小康的幸福生活。2020年，随着象牙玉热销，小作坊已经无法满足港翁部的生产需求。就在这个时候，丁青县委县政府找到洛松邓森，不仅在经济开发区给他们提供了生产用地，更不断鼓励他们外出学习，扩大产品种类和规模。
1: 刚开始我去就拿着一个手镯吊坠啊，就是佛珠之类的，就
0: 意义一项，自治区级非遗2项，昌都市级非遗26项。而今这些非遗项目都已经开启了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传承上千年的象雄唐卡艺术广为传播，无数学徒正致力于将它发扬光大，而以达拿藏香为代表的藏香加工企业则全力以赴恢复丁青传统的古藏香和微桑药材制作技法。他们用矿物质及药材制作的藏香早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想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丁青不仅大力招商引资，建设经济开发区，提升产业规模，夯实基础，更在为当地特色产品拓展销售渠道。
2: 目前我们是通过就是消费扶贫这一块832平台上面也上了一部分的产品，还有一个通过我们县内的一些物交会，还有是兄弟省市兄弟县参加的一些物交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区外的一些展销会、下恰会，还有一恰会、拉萨的藏博会进行一个对外的销售。
0: 奇伟峭拔的资珠山，神秘壮丽的资珠寺，亘古屹立的布加雪山，碧波无边的布托湖，丁青旅游资源出类拔萃。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将如何借助西藏游的热潮，推动当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丁青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呢？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振翅穷不丁青。往豪迈女性舞者舞风流畅奔放，丁青的热巴将康巴藏族的豪迈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热巴艺术起源地，丁青流传的热巴历史之长，流派之多，继承之好，在整个西藏都绝无仅有。2006年6月，丁青热巴更是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
3: 传统婚礼讲究排场，大排筵席，金碧辉煌配上热闹气氛，是不少人对于婚礼的既定印象。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可以回归简约，减少繁复的程序，同时又可以节省成本。既然裙褂可以租，花车可以租，为何珠宝首饰不能租呢？这一次我们来到的店铺就提供了足金金饰租赁服务，让新人在传统婚俗之中多一项反传统的选择。
4: 嫁妆就是女家受到男家的聘礼之后回给男家的礼物，当中有衣服、杯子、茶具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金银珠宝，其中以金器最重要，代表情比金坚。金器
5: 其实这个趋势都是的，就是如果卖的话其实都不会卖得太多的对数啦。但是当租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咦，原来的费用都是 很容易负担得到的，那他们就真的不会锡住自己的荷包，最重要骨靓嘛。
6: 那这些嫁妆近期都是长辈的心意嘛，如果他们只住不买会不会好像没有用呀？

0: 那份心意呢？
1: 其實而家係好咗好多噶啦，因為佢哋如果唔買金飾，咁會想用啲乜嘢嚟代替呢？咁通常即係呢兩三年啦，比較多嘅咧就係買啲名錶啦，係啦。咁我曾經試過有啲客人係爹哋媽咪就俾首期啦，咁變相又好似實際好多喎。咁，
0: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家裡也可以租那個名錶呢？
1: 暫時都未考慮到，因為呢方面知識都未夠。
2: 我们做大净姐或是新娘，当新娘收到首饰之后呢，我们要马上帮她戴起来，因为如果不戴起来，就是新娘不喜欢这份礼物，没有礼貌的。戴起来的时候呢，也要说亚运的吉祥语，比如说呢，手镯戴一对，新人很登对，日子富贵，日子荣华，富贵荣华齐共享，也可以
1: 之后咧都会摸一摸个 pat pat 咁样，
0: 即系长辈的，
1: 系啦，咁你要就一就我啦。
0: 好的，
1: 冇错啦，
0: 就是很金光宝气。
1: 系啊，你中唔中意咧？
0: 这个很可爱，我觉得。
1: 系啊系啊，我哋不如带埋呢边咧靓啲好嘛？
0: 其实现在多年轻人就选择就是锦旗，因为之前就是好多年轻人就觉得太传统了，他们比较喜欢钻石啊那些。
1: 不过其实好老实嘅，如果你平日出街嘅时候，咁梗系当然想系戴钻石啊嗰啲咁样咯。咁因为其实呢啲就而家呢个现今世代都好少会戴到出去，即系睇普通场合啊。咁但系当你着咗件裙褂啦，然之后又结婚个妆容，再加埋嗰个气氛咧，咁其实你问我，我都会觉得系金色系同裙褂系比较合衬啲嘅咁样咯。
0: 对，真系好配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那还有什么可以？

0: 1916年从山西省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是李大钊的学生和助手，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学生一起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夏天，高君宇回到了山西省一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与小小年纪的贺昌结为亲密伙伴。
1: 高君宇可以说是贺昌的这个良师益友，回来以后到胜利中宣传革命的时候呢，通过这个王正义介绍了贺昌，所以说发现这个贺昌呢在学生当中确实是一个人才，而且读书非常多，知识渊博，而且又有组织能力，组织能力也强，而且对革命也非常热情。为什么呢？高君宇这非常欣赏贺昌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方面，他们都是胜利中的学生；另外一个呢，是两个人有共同的性格、爱好。高君宇呢是非常喜欢读书，贺昌也非常喜欢读书。还有一个共同爱好是啥呢？他们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两个人呢都有雄心壮志。
0: 贺昌被吸收进入高君宇、王振义创办的平民周刊，负责编辑工作。平民周刊是山西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展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思想阵地。
2: 李大钊他们成立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后，当时因为是在北京，主要是北京的人，那么他是外地怎么办呢？高君宇他们回来觉得他很突出，很优秀，于是就发展为通信会员，外地嘛，便于叫通信，所以发展为这个是吧？通信会员。
0: 做编辑工作期间，他兼求社会之知识，览世界之文化，并且从王振义那里借阅了新社会观、共产主义 ABC、 列宁传等进步书籍，在思想上逐步充实提高。
3: 却提出其宗旨和任务就是唤醒劳工，改造社会。贺昌和王振义等人成为山西省第一批青年团员，平民周刊改为团组织刊物，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平民周刊如同一道曙光，撕裂了山西黑暗的夜空。
0: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紧接着就是5月4日，是五四运动纪念日，贺昌和王振义决定用进步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天。他们组织青年团员，带领进步学生分四路在太原的街道、工厂秘密散发了2000多份共产党宣言。的太原青年团组织计划发起一场驱逐反动校长魏日进的运动。9月初，贺昌
3: 宣称不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我们就不放他们出去。恼羞成怒的阎锡山派出一个步兵营围住省立一中，在贺昌的领导下，几百名学生手持棍棒与军队一墙之隔，对峙了3天3夜。阎锡山迫于无奈，指示教育会会长冯思直将19名被抓学生保释了出来。贺昌这才决定放走3位厅长，并让他们转告阎锡山，不撤换校长魏日进，我们仍不复课。但是阎锡山不愿向学生低头，迟迟没有更换校长。贺昌和省立一中进步学生紧紧团结在一起，揭露和粉碎了阎锡山当局分化瓦解学生的阴谋。
0: 1923年年初，春节后的一天，阎锡山正在山西省公署内接待来山西考察地方教育的英美等国公使。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贺昌 竟然率领省立一中的学生

0: 途的阶段，带着大会的历史使命，贺昌从广州回到上海，立即投身于上海的工人斗争。
1: 贺昌回到上海后，5月14日，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了抗议日商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第二天，日商大班持枪行凶，打死了参与罢工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日商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0: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5月30日，上海3000多学生和工人组成演讲队，分头到租界各闹市区演讲和散发传单。贺昌和团中央其他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带头演讲，声讨帝国主义霸权。贺昌等人的演讲受到市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1: 这天下午，凶残的英国巡捕悍然向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的学生群众开枪，打死打伤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上。
0: 张国焘赶到九江，企图阻挠起义的进行。在九江的贺昌、关向应等人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贺昌用血的事实说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发动这场起义的必要性，指出阻挠起义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1: 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正式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指挥南昌起义。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24师，也在此时到达南昌，起义部队达到20000多人。起义前夕，贺昌也随前敌军委到达南昌，集中于江西大旅社的起义总指挥部。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刘伯承、贺龙、叶挺等率领的起义军，只用了4个小时就歼灭了国民党全部守军。从这一天开始，贺昌正式扛起了枪杆，跟随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一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
2: 既有这种早期的这种学生工人运动的经历，那么到了南方之后有了这个武装斗争这种经验啊，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贺昌这种经历呢，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和他当年他写的那首诗吻合了。
3: 所以说，贺昌通过这8月南昌起义，通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中国的革命了。就是中国的革命不是像过去那样，我们完了搞个总统们罢工，搞个这什么学生运动就可以成功的，必须走这个武装夺取政权的这个道路。我说这个贺昌了，8月南昌起义是
0: 充实力量，刺取广州的计划，立即撤离南昌，由临川、会昌直奔广东东江地区。
1: 8月5日，贺昌同前敌军委及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委员会领导人随起义军向临川转移。贺昌和聂荣臻等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挥前敌军委的作用，在加强部队政治教育的同时，把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换了下来，同时开始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发展了许多优秀分子入党，扩大党的力量。南征转移途中，起义部队遭遇了重重困难，贺昌在部队中积极

0: 展开战线动员，特别强调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以保证完成战斗任务。但是在瑞金仁田和攻打会昌县城的两次战斗中，部队减员十分严重。
1: 有斑点的问题呢，其实也困扰着很多的女性朋友，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非常厉害非常权威的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微整形界的教父。
2: 哇，谁？
1: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林瑞宇林医师，欢迎。
2: 哇，到德瑞又来了，又有救了。
3: 林瑞宇 Dr. Ray 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以其在医学美容领域的精湛技艺和高尚医德，成为包括大 S 黄晓明等两岸三地诸多明星御用的医学美容专家。 Dr. Ray 现任台湾亮世纪医美整形机构的总执行长，他的颜面部除皱、微整形、提拉美肤及童颜针的注射在国内外整形行业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是台湾医美界的奇才，更是保加利的医疗美容顾问。他将时尚美容与形象设计相融合的理念，创造了极佳的手术效果以及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2: 那今天同样为大家请到三位大来宾，又是男神加女神的。哇，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川一。
1: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
3: 川一，资深美容保养达人，国际芳香疗法认证师，媲美网专家成员，被誉为美肤小王子，从事美容编辑工作多年，潜心研究产品成

0: 题呢？
1: 凉血体质来说呢，手脚经常会发凉啊，然后小便不便清清白白的啊，然后还会有泄泻的问题。那个泄泻的时间呢，大概都在早上的5点到6点钟，更为常见。这种人呢，我就会介绍他喝一个叫温阳祛湿汤。
0: 那煲那个温阳祛湿汤里边有什么材料呢？
1: 材料非常简单，一共有5种，包括有，首先是白扁豆。扁豆呢，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它的营养价值十分高。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有健脾、活中、发湿消暑的作用，尤其是对拉肚子的人特别有帮助。接下来是莲子，它有帮助补虚的作用，对身体虚弱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到生薏仁，生薏仁对健脾祛湿的作用是非常好的。然后最后是土司子跟八极天，是中医常用补肾阳的药物。
0: 那煲这个汤难不难？我们容易学吗？你能告诉我们怎么煲吗？
1: 首先那个汤的煮法很简单，只需要将5种药材一起放在锅中就可以。但是要
2: 让你煲好，因为我刚刚觉得他真的很像完全不懂，需要
3: 就完全不懂，真的完全不懂，
2: 他需要很专业吧？
3: 那我是真的
4: 为什么要让给你？婉晨也需要啊。
3: 完全不懂吗？还是说我比较老比较丑？
4: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提早的来这个预防保养。
5: 没关系，我跟你 share。
3: 好，我真的好一起 share。
2: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啊，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5: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3: 有啊都有。
6: 今天幸福总动员为大家带来了医美课程新体验，在你享受下午茶的幸福时光，就可以体验到激光美白、激光脱毛神奇魅力，告别黝黑肌肤，告别乌黑毛发，让您瞬间成为白雪公主，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您急需改善自己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5: 我说句话，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从国外回来或什么，我是很接受这种东西的。我觉得天然很好，这绝对是事实。
4: 是，
5: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现实的，因为我们会老，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天然去维持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些的话，我自己是没有去做，但是我非常推荐别人去做。这样子。那尤其今天我听完这么多以后，我觉得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就像刚刚瑞博士有说，他说这些术后的保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没有保养，就像刚刚川一老师也是这么说，会什么坑坑洞洞什么东西。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要用什么方式正确的去保养它？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医美医院不会告诉你了嘛，对不对？
7: 其实长期哈，在从事这样的医学美容的这种操作，你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做完的顾客都会说，哇，我现在脸上好像有一点点小创口，或者我脸上现在刚打完这些激光，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迅速的恢复成正常的样子，甚至要怎么样能够让它的效果维持的比较久。对，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后来就慢慢去研发一些产品。我这边跟大家推荐一款哈，这 N 万的，就是我现在手上这种产品，
5: 叫 Dr. Ray 产品。是面膜吗？
7: 对，它事实上哈是一个 N 万的高抗氧化的一种全效面膜啊。
5: 好高级哦。
7: 对，
3: 这种就是术后用是吗？
7: 对，这种面膜呢，可以让你在脸上有一点点细微的伤口的时候就使用，而且它可以让你整个术后恢复的过程能够加速。刚才森田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所有的这种激光都是一种破坏再建设。
3: 对，
4: 是。
7: 对，那要怎么样能够让它再建设的好？你绝对要给它很好的环境。对，那事实上这种面膜就可以让它的皮肤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之下能够达到很有效的修复。这种面膜里面
5: 哈，
7: 事实上呢，对，它含有一些像 Q10 的成分，维他命的成分，
8: 抗氧化，
7: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白毫银针的这种成分。对，它就是能够让你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自己本身这种抗老。这种面膜可以天天敷啦，但是我这边我推荐大家另外一款
3: 还有拿到，
7: 对，这款精华液
3: 精华，
7: 对，它是一种就是也是一种属于高效抗氧化的一种精华液。对，这种事实上呢，面膜跟这种精华液合并起来效果使用更加完美，
8: 就可以起到加分的效果。
7: 对，
8: 棒了，
3: 就1+1=2。
7: 现在的人事实上工作也很繁忙嘛，对，那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产品然后让它同时对达到这三种 就是

0: 功能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1: 其实我知道这个牌子也是模特推荐给我的哦，还有艺人朋友推荐给我，我才真正的爱上它。然后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算是一个顶级又属于懒惰型的保养品。为什么把它叫懒惰，就是一瓶到底 OK。
2: 林博士特别提醒，当选择激光美白、激光脱毛这样的医美课程，术后保养也非常重要。林博士特别分享了 N1 抗氧化全效面膜和 N1 抗氧化精华液，修复保养您的肌肤，让您重拾美丽，成为白雪公主不再是梦想。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要拥有嫩白肌肤，赶紧拨打我们的幸福热线吧。
3: 哇，太开心了！我想今天大家都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呢，现在最火、最热门的光疗，在 Dr. Ray 跟大家介绍之后，也消除了大家对于激光美容的一些误区、一些疑虑。所以有了这个这么好、这么安全的一个激光美容课程呢，相信呢，想要拥有这个华丽亮丽的肌肤，绝对不是问题。
4: 嗯，没错。但是在做完这个激光保养之后呢，后续的护肤保养也是很重要的。
3: 也是很重要。
4: 那今天 Dr. Ray 给我们带来了 N1 的面膜啊和精华液，你可以啊。1+1=2，达到这个青春回春的效果了。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医美课程或产品的问题呢，欢迎你拨打屏幕下方的信
5: 息。起码能够进入 VC 或 PE 视野的，最起码是一个成长期的企业。
6: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吉姆·布雷耶依然对那样一个夜晚刻骨铭心。纽约至新泽西的夜空繁星点点，时钟已静。布雷耶找到了他生命中最有潜力的毕加索，那就是扎克伯格和他的 Facebook 团队。
5: 那么成长期的企业，它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来说，它不可能说我产品原型都还没有，或者说我这个最基本的研发、营销、这个管理团队某一个方面就完全的欠缺，是吧？更不会说我这个模式是什么还不知道。你往往能够快速成长，往往是模式已经进行了试验，现在是要进行快速的复制和扩张。
6: 2012年 ，Facebook 网站上市之时 ，Excel 公司仍是除了扎克伯格之外网站最大的股东。布雷耶当年的投资将换来近800倍的回报，投资回报不断刷新 Excel 历史，也被看作是本世纪最有价值的一次投资。当布雷耶现在坐在 Excel 的硅谷总部办公室回忆往事时，他已是全球风投最炙手可热的投资人。
5: 很多时候投资经理个人很感兴趣，认为这个项目很好，但是你到内部过会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投资经理的这个意识的，不一定认同你这个投资经理的这个看法的，因为他往往缺少数据的支撑。因此资金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你要说现在用 PE 投资一个项目3000万、5000万的话，那如果你拿来做 VC 的话，做天使的话，那你可能会去投很多的一批项目。因此，我觉得资金不是问题。
7: Facebook 创业之初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风险投资家里德泰尔，是美国硅谷的另一位传奇投资人。他是支付工具贝宝的联合创始人。福布斯全球排名987的亿万富豪。2004年，泰尔为 Facebook 创始人提供了$500,000的启动资金。
8: 加入早期创业公司来致富，也很容易知道一家公司为什么会有第1000名员工加入，因为他们已经在康庄大道上，加进来可以稳保收入。可是，在公司第19个员工加入的时候，大部分的股权已经分配完了，而公司又还没有成功。这个关键点上，它不是一个想要稳定可靠而值得加入的地方。泰尔期望听到的回答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他才会投，那就是第20名员工会加入进来，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做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当要求用一句话来形容创业公司构建自己产品制度的重要性时，企业家们给出了形形色色的回答。生命线有人这样定义，因为产品制度以及公司进行产品驱动和执行的架构流程决定着想法能否实现，能否在时间上获得先机，它是配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有人说，

0: 像一味中药，先放什么，后放什么都有讲究，且因人体质差异，用药可以不同。抢占市场、制度高点的赢家，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盲从者。他们勇于打破常规，转变客户的观念，也改变着一般的做事方法。一夜之门席卷世界的新产品，大都是这样。从比尔盖茨改变人们用纸的观念，变为使用计算器；麦当劳将烹调大餐改为快餐以来，人们不断受到概念革新的挑战，并欣然接受他喜欢的。如今，全球的风险投资热点基本也都围绕着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而布局。
1: 绝大部分创业者都提到，从轻量级小团队过渡到需要建立明确产品线，增加产品数量，增加团队人员，进行专业化细分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时间点，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会纠结于产品制度的问题。究竟怎样的产品机制才适合自己的团队？ Facebook、谷歌等跨国巨头
2: 办法，那么就可以现场进行补汉。
1: 自动汉补设备的主要特点是，汉补前只要将汉补程序输入设备中的微处理器，汉补即可在二维或三维空间内自动行走。这种方法既可以使钢轨表面汉补层均匀，消除人为因素产生的误差，提高汉补质量。
2: 补焊的过程是可以随着你运输的途径，那么如果是有车来了，前面有人那个指挥，那么焊工可以撤出来，等列车过去了以后可以继续焊。
1: 良好的路况能减少钢轨及折差的进一步损坏，同时可以大大减少维修和维护工作量。采用在线焊补与维护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维修和维护成本。于是这一企业提供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被铁道部欣然采纳购买，创造了利国利民的庞大价值。
2: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把前后顺序颠倒的办法，它在就地进行焊接，能够保证所有铁路运输不至于间断。而我们国家铁路运输不间断，每天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就是上亿几亿。
1: 在天才的创意点子和浮夸之间，界限并不明确，方案能否实用最终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行业的内行人士也许能够对一个创业项目的前途看得比较清楚，但他们也只是渐渐接近正确答案。
3: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最近在跟踪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原来我们很早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做传统业务，很传统的业务，再不能传统了，就是一个什么业务呢？就是为那些医院的这个慢性病患者提供这个受，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叫回访业务。比如我们有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它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治愈的。
1: 做好慢性病患者的回访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必须想方设法去发现病人在生活中的不良习惯，经常提醒，及时纠正。而且社区医生的随访和健康
3: 盈利模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这个是一个非常多赢的选择，也是我们机构为了非常喜欢这样一些项目。
1: 如此一来，更多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士能够有偿参与到一个地区的慢性病防治工作中来。
3: 通过数据挖掘，我们有两笔费用可以收到，很简单，盈利模式。第一个就是刚性的需求，我 APP 上去以后下载一个 APP， 一个月多少钱？10块还是20？我想这个费用是很容易付掉的。如果他能给我的患者提供很好的这种信息咨询啊，深度的这种一对一的这个针对性的服务的话，这个付费意愿是非常强的。如果这个数据量足够大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为很多这个医药啊提供这样一些增值服务，通过这个数据挖掘来获取第二笔收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团队，经过移动互联网的改造的话，它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晰，我们也非常看好。
1: 医学也好，交通运输也好，每个行业都存在可以挖掘的创造空间，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形式去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对产业知识、行业内幕的深刻了解，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锦囊。
2: 投资完以后的话呢，进行这个企业、产业、 甚至项目整

0: 富硒设备，红山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量，比较少，是吧？很多都因为啊1000多年呐、啊、历史，是吧？那个保存下来的，是吧？基本上呀就在博物馆里面的比较多，是吧？而民间散布是这个流落在民间的，不是说没有，是吧？有还是有，是吧？人家一般收藏了，他也就舍不得转让，是吧？现在，习的这个设备，这个生活水平，是吧？的要求提高，都进入了收藏界啊，那个人们都是吧？都想收这个比较有名的瓷器，是吧？这个所以呢，比较确实是比较少，是吧？像你这个鲁观哥金定这个，你随便这个五个窑口里面，你能收到一件，是吧？这就是，是吧？我们讲的收藏是这样，就是说缘分，是吧？你也是要眼力，是吧？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是吧？这个情况，是吧？
1: 你要碰
0: 技术呢，比他哥哥的要高，是吧？烧出来的都马上就消掉，但是他哥哥呢就嫉妒他弟弟，是吧？为什么他的瓷器烧出来就是吧？都受人欢迎，是吧？他的就不行，因为他的技术差他一点嘛，哈。有一次他弟弟在烧窑的时候呢，刚好把那个窑门逼了，就是逼火嘛，是吧？那个在这个上面的就讲的是，他通他弟弟不在，是吧？他哥哥呢就挑水到那个窑上啊，就是停水，因为这个窑温是它是当时是热的嘛，是吧？很烫，他把那个凉水冷水倒上去，它就成了热胀冷缩。它里面的那个瓷器呢，全部就黑片了。等到黑窑的时候，他弟弟黑窑的时候，他弟弟就惊呆了，是吧？怎么会全部都黑片了？他说这下他肯定是个这个卖不出去啊，还是怎么样？后来把这个瓷器啊整出来以后，人家来购买的时候，那是全部都一抢而空，人家就是为什么一抢而空？哎，这个瓷器黑片，这个黑片黑得很漂亮啊，这也是一种艺术啊，是吧？所以呢，就他哥哥啊，是吧？人家说害人害己嘛，他不又是吧？那个没有害到，反了是吧？他的瓷器就更出名了。所以呢，就是现在呢，我们说的，所以就是歌谣金丝连线。是吧？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腾留下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到现在窑址都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现在包括
1: 别注意骨骼的健康了，
2: 骨折的生。

0: 颈骨本身咧，最重要其实系承托翻我哋个脊椎、我哋嘅头颅骨。其实如果唔做扎套嘅话咧，某程度上可能因为产后咧，我哋嗰个盆骨松弛咗，到以后咧，日后咧都会可用，好容易咧令到咧妈咪有劳损嘅，系啦。
1: 另外，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顺产和剖腹产这个治疗的疗程的开始时间是不是不一样呢？
2: 我们也非常爱运动，爱。你看到肩上了，
3: 多了，咱都心情就非常的舒畅，因为他在后吐清凉，是又麻又凉，你汗流不走了还不能再好，并且最受重视的了，就是我五谷杂粮，你说那五谷杂粮，它不仅做好撤销，更重要的了是有一人的身体健康。
4: 和农舞演出《载歌载舞》讲述皇帝大战蚩尤的历史传说不同，寿阳评说传承人张铁生用当地方言唱的是百姓对本地杂粮作物喜获丰收的庆祝。寿阳自古盛产杂粮，是我国著名的小杂粮基地，
2: 高粱呀、黄豆啊、黑豆呀、小豆啊、油麦啊、米子、黍子这些小杂粮种的特别多。
4: 寿阳人爱吃杂粮，也会吃杂粮。老百姓用小杂粮做出各种美味，生活里也早已离不开这些食品。寿阳为什么能长出这么好的小杂粮呢？在三代帝师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以及《劝农文章》里面，有冷寿阳春晚无花秋早霜的记载，已经说得很明白。除了寿阳厚厚的土层，最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气候。在太行山，自古有热霍路冷寿阳的说法，同样的纬度分属太行山的东路和西路，温差就会很大，所以寿阳在夏季也是避暑的圣地，气候非常凉爽。
5: 要是按这个营养学的角度了，因为这个昼夜温差大呀、营养含量了，咱们专门做过化验，山西农业大学做过化验，跟其他地方的，你像这咱们的杂粮，就是小米啊、荞麦啊，还是咱的蔬菜啊，这是营养含量了都是比较丰富，营养价值都是比较高的。
4: 凉爽的气候不但成就了寿阳的小杂粮，也让这里成为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蔬菜专攻基地。
5: 你像我们寿阳生产的蔬菜，你像这个回子白，它那个结球，那它不是球状的，

咁仲有呢个包罗万有急，包罗万有嘅意思咧，即系话如果一啲系冇实物嘅，我哋可以用利是代替，都唔知全部都系齐齐全全包罗万有，唔会漏啦。咁跟住咧，过嚟。

跟住仲有咧就发财啦，嗱发财必定有嘅，因为发财发财啊嘛，我哋翠嘅新抱翻嚟咧都希望佢添丁又发财嘅。好，咁啊跟住咧嗱呢一个咧，嗱呢个都好夸张嘅呢一个，呢个系 jumbo size 嘅虾干。嗱虾咧我哋最中意嘅，因为我哋话食个虾就笑哈哈，新娘好快有数虾吓，咁啊。看幾多隻就生幾多個啦，好，仲有呢一個啦，哇！呢個咧好靚嘅猴屎啦，咁啊猴屎咧代表好事齊來啦，嗱我都話啦，今年就娶新抱啦，出年又孫抱啦，好啊，年年辦喜事呢個最開心嚇，好，咁啊仲有呢個圓背啦。圆背咧就代表圆圆满满啊，夫妻咧又圆又份吓，全部都系好意头嘅。我哋准备好咗礼品之后咧，我哋就会将啲礼品由男家搬去女家啦。嗱，未搬之前咧，仲有样喎，就系我哋要咧系摆利是去每一个喜款喜篮嗰度啦。咁啊，摘一摘利是咧就代表咧利利是是，大吉又大利嘅。唔该晒奶奶啦吓，摆落椰子嗰度啊。有爺又有子嚇，好啦，擺喺海尾啲盤嗰度啦，咁啊代表咧盤滿又撥滿嚇，賺大財嚇，每個都擺雙封利是嚇，大禮有禮書嘅，咁呢個咧就係男家嘅禮書啦，即係我以前三書六禮嘅之一啦，就話有啲咩物品咧，我哋男家攞過嚟，女家嘅咧都寫曬喺呢個禮書嗰度噶啦，好，我哋請咧就係接個禮書啊，大吉又大利嚇。跟住落嚟咧，男家都有聘礼送俾女家。首先咧就好靓嘅龙凤鸭，龙凤呈祥。啊，咁啊，仲有咧，我哋有两对龙凤鸭，咁啊表示咧好事成双啦。咁啊，仲有钻石，呢个咧就钻石耳环，同埋咧一个心形嘅钻石链，代表心心相印，永结同心嘅。当然，我哋即时帮准新娘戴起啦，戴起戴起。就喜上加喜嘅，系冇啊！我同你介绍男家嘅礼品，嗱呢一个咧就系礼金盒啦，百年好合啊！即系新人咧就系永远咧都幸福快乐嘅。咁啊，另外有酒啦，酒咧就代表咧饮喜酒，出年咧就请满月酒啦。好，咁啊，跟住呢一盒咧就龙凤饼，龙凤又情长，而家俾咗你咧上头嗰阵时用噶。咁啊，后面嗰啲咧就我哋好靓嘅海味啦。嗱，我哋有鲍鱼啦，鲍鱼等你哋咧，鲍有盈余。

0: 要谁是谁的产品，在这种情况底下，结果经销商还是选择了这个海尔的产品，就表明它的产品可以跟德国的产品媲美。那么从这样的做法可以看得出，这个海尔呢，它这个企业呢还是有一个中国的元素，就是敢于去拼，敢于去像我们的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健将，在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比赛当中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啊，所以的。啊，这个海尔这个企业呢，它有一种顽强的这种精神，还有个极大的生命力啊，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三人承重，三口为品，品牌的成功取决于用户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对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中国品牌有巨大的潜力进行突破。这一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欧盟前主席普罗德则认为，海尔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领先于欧洲的家电企业，真正的展现了中国创造的力量。一个中国的民族企业以自己卓越的业绩征服了世界。创业纷纷饭。

0: 子打的胭脂一样的颜色嘛。
1: 这个颜色当时用的多吗？
0: 这个呀是比较名贵的一个品种，是吧？它里面是烧造是要还要有掺那个金粉到里面，它烧造难度相当大。像这一件，它是琉璃，我们琉璃就是说的，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就有烧造。我们现在讲的一种名字的就是叫玻璃，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同的是叫琉璃，是吧？早期同时它是也有打的古叶仙的款，是吧？这个呢打这种款呢，它就是在道光时期到光绪这个两个头打的。这呢就是粉彩，很多朋友收藏啊，是吧？那个填这些他都彩，他不懂的，不知道，是吧？只要漂亮就买，是吧？是这回事。这个粉彩呢，它是釉上彩，像于刚刚说的这个青花，是吧？釉里红，它都是釉下彩。粉彩在上了釉以后烧好了，在这上面飞这个其他的彩在上面再去
1: 烧，
0: 放到炉里面去浮烧。清代收藏这一块门例很多，所以你把握了，是吧？这一些你就调节这个时期的一个过程。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国的陶瓷那么深受世界各地的喜好呢？
0: 因为是吧？我们这个艺术已经是从新世纪，是吧，一直到清代，已经是到了这个艺术啊的一个铺的高峰。除到米国的瓷器，在米国，是吧？他们的文化已经起得了很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了这个艺术上面的一些精华。
1: 好了，非常感谢匡老师的讲解。那我们下集回来呢，继续去了解一下中国陶瓷的市场价值以及它的升值潜力。

0: 欢迎回来一场院。那这一集呢，我们请匡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古陶瓷的一个市场价值跟评估啊。老师，那我知道您也是
1: 陶瓷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对吧？真正记录了东方20000年的历史，为了解人类文明提供的重要史料啊，是陶瓷诞生以来直到今日，人们能依旧保留了这种传统习俗，不论是家宴还是国宴，都要倾向为使用我们的陶瓷餐具。唐宋不衰的陶瓷不仅是生活用品，更是一种高贵的艺术珍品。陶瓷不仅畅销国内，更是远销西方。自古今都是东西炙手可热的高雅艺术佳作。
0: 好的，非常感谢匡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讲了宋代以后陶瓷呢在我们中国的发展，以及陶瓷在我们现在的收藏界它的一个市场的价值跟潜力。好，那下集回来我们继续收看《一藏院》，再见。

0: 中共中央派贺昌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肩负重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湖南革命运动的重要使命，和林仲丹一起抵达湖南湘潭。贺昌化名奕希，到处暗查密访，寻找组织，联系同志。几天后，他就在湘潭召开会议，重建了湖南省委，并决定在长沙、湘潭、株洲、安源等重要地方成立交通局。会议之后，贺昌带领省委领导转移到了安源。贺昌曾经在安源工作一年多，再次来到安源，他的心情格外振奋。安源群众基础好，党在这里有深厚的基础。贺昌以安源为依托，卓有成效地推进了湖南的革命运动。
1: 贺昌到安源后，马上给中央写信汇报当时情况，寻找党的关系深。

千年古县寿阳被称福寿之乡，有着怎样的地缘巧合？凭借汉码头的地理优势，抱团经营的爱商创造了怎样辉煌的商业帝国？邻里和睦的古村落里，老人长寿的秘诀究竟都有哪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帝师故里，人文寿阳。

0: 每天早晨，这个临河的市民公园里都会有不少锻炼身体的人。紧挨着公园的是一条从西北到东南穿城而过的河，叫白马河。白马河古称寿水，寿阳城也因位处寿水之北，得名寿阳。
1: 寿阳呢，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就有人类居住，繁衍生息。春秋时期呢，就设立马首驿，到西晋的太康年间设立寿阳县。这是到现在已经有1741年的历史，是真正的这个千年古县。
0: 千年古县寿阳，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位于山西省东部，枕横越洛太行，地理位置好，交通也便利。距石家庄、郑州、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都不远。石太铁路、307国道、太旧高速公路横贯全境，让寿阳素有三晋金三角、华北汉码头之称。然而，
2: 那一般也都是家里的第二台车，或者说是独居女生的选择。
3: 嗯。
2: 不过呢，这些年小型车还有微型车的这些安全问题啊，也是显而易见的。
3: 嗯。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背靠大厂的大品牌，这样的车我们开起来才放心、才安全、才有保障，对不对？
3: 嗯，对。我之前光顾着考虑小巧的问题了。
2: 那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一层 buff， 这台2024的新款合资品牌的纯电动车。只要998，
3: 998，
2: 你就可以把它开回家。只要9.98万起，你就可以拥有这辆别克威兰6。
3: 真的？
2: 这简直就是大品牌的降维打击嘛，对不对？
3: 嗯。
2: 也足以见到别克品牌依托通用这个大厂，它的底气和魄力，也率先开启了油电同价，一步到位。同时呢，也带领了合资品牌在新能源赛道的加速。
3: 嗯。确实，因为现在的这个电车市场真的很混乱，
2: 嗯，
3: 然后很多后续的保障都没法跟进。
2: 是的，
3: 我觉得如果说消费者是购买家里的第一辆电车的话，嗯，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斟酌斟酌。
2: 没错，不过你放心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啊，在这台车上面绝对是不会出现的。
3: 哦，
2: 你像它的安全性啊，还有售后服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啊。而且你看它前脸这种狭长的封闭式的格栅，都设计了一种平行的感觉，显得车的侧面是非常的流畅的。另外呢，再配合上它衔接车尾的线条和溜背式的后备箱的设计，
3: 嗯，
2: 让整台车从侧面看上去就非常非常的具有运动的感觉。
3: 没错，设计
2: 没错，
3: 那整体看下来就有一种跨界跑车的感觉，而且它进行了这个上下的呼应，嗯，整个车就给人感觉非常的简洁明亮的感觉。
2: 稍微复杂的路面这是非常难得的，嗯，而且，啊，这个尺寸加上它的轴距，相对比同级的车绝对是加料不加价的。
3: 没错，那咱们总不能，
2: 所以说我觉得这块玻璃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喜欢很喜欢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不得不提，就是我面前的这个三辐式运动多功能方向盘，它这个材质啊是那种不太容易打滑的材质。
3: 对，
2: 像有些手汗比较多的小伙伴驾驶起来就会感觉非常的舒适。往前你看，这个中控还配有一个物理的旋钮，再配合上这个蓝色的一圈光环的光效，显得是非常非常有科技感。
3: 嗯，
2: 它提供了三种不同的驾驶模式和三档动能回收强度功能，分别是普通、运动和单踏板三种驾驶模式，并且呢还有这个轻、中、强三档不同的动能回收强度。
3: 哦，
2: 而别克主打的线性舒适的加速和制动体验，在这个价位的车上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
3: 要不我怎么说别克贴心呢？
2: 没错，说了这么多，我们

0: 看到的，再说一说我们感受到的。别克威兰六的这个座椅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它是参考的人体工程学的设计。这种蓝黑相拼的拼色和打孔的皮质座椅，它的支撑力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跟你在车里坐着聊了这么久，一点都不觉得拘束。
1: 对，
0: 而且呢，腰部的支撑也是非常的稳妥。婉清啊，不得不说，别克威兰六的这个乘坐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裕。你像我1.8米的身高，坐在后排，我的头顶啊，距离车顶还有2拳的距离，而且我腿部距离前排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1: 是，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它后排的这个地板是纯平的，这种设计就非常非常的舒服。它还有超长的轴距，结合高效的布局，大曲度的车顶设计，加宽的车体和轮距，保证了宽绰的乘坐空间，也让我们的头部和肩部的空间啊告别局促，乘坐体验就俩字儿，舒适。
1: 确实，而且你说它这个后排呢，因为地板平，所以咱们的这个

0: 抓紧每一刻，随时随地享受人生。高尔夫球配美食，一天假期花不完。巴黎朝圣高定时装经典，穿不上也要看一眼。手工西装一改沉闷印象，可是职场误区别误闯。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
1: 公司咁早嚟咗，
2: 你终于到了，等你好久了，还说放假带我吃喝玩乐呢。
1: 哎呀，我特登叫嚟呢度，因为有得食，有得玩噶。
2: 真的吗？
1: 冇错。
2: 那太好了。
1: 哎 ，Joseph。
2: 你去哪里
1: ？Hello，Joseph，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点解高尔夫球同个餐厅连埋一齐嘅？
3: 其实咧，我哋想喺个石屎森林嗰度咧，营造一个运动啦、娱乐啦、休闲嘅好地方。啊、所以将呢几个元素将佢加埋咗一齐。
1: OK， 咁我想问一下，你呢个地方有几宽敞啦吓？咁、仲有咩康乐设施咧？
3: 咁你除咗你会见到呢个大堂有打波嘅地方啦，咁、我哋都会有。间嘅独立嘅贵宾室啦，都系打波用嘅。
1: 哦 ，OK。
3: 仲有一个健身室，
1: 健身室都有啊，哇，啱晒我啦。
3: 仲有，酒吧、
1: 酒吧、
3: 餐厅
0: 及摄影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而选择，只是玩玩而已，还是要比赛较量一下。

0: 哇 ，Rose， 呢度真系好 relax 啊！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里，一来不怕风吹雨打，二来也不怕日晒雨淋，而且打完球马上就可以吃东西嘞，太正点了。
0: Rose 绝对依时间就系金钱咧，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好惬意嘅，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啊，这里非常享受哎。

0: 让我站在本季潮流尖端，来季大热款式，给衣橱换换季。深色呈现，敦煌文化立体化，家品设计个人化，办一场家居灯光秀，
1: 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

0: 好啦，你覺唔覺咧？頭先有美國西部嘅牛仔嘅 feel 咧，因為嚟自一個品牌嘅，嚟自法國咧，就叫 Isabel Marant 嘅，佢設計一個2018嘅秋冬系列嘅服裝。咁呢個 idea 咧，嚟自佢講俾我哋聽咧，就係嚟自咧係一個草原嘅西部嘅美國嘅好啊，
1: 紅白啦，係咪？呢個又黑白紅，係咪？
2: 對，其實顏色很重要，我覺得波
3: 茶，其中更不乏名貴中草藥。这里的牛羊喝着冰川雪水，吃着中草药，无论是肉质还是奶质，都出类拔萃，是十足的原生态，无污染，绿色食品。如今，为推动丁青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丁青县委县政府的努力下，一大批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正在丁青经济开发区落地生根。
4: 农业这一块，我们主要就是打造我们具有丁青特色的农畜产品品牌，推动一个农业协调发展，加速完善农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壮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增加一个农畜产品的附加值。
3: 随着农牧业产业链的持续完善，品牌效应的不断提升，丁青的农牧产业已经逐步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丁青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光洁润泽的象牙玉，行云流水的藏文书法，传承千年的象雄唐卡，热情如火的热巴等丁青名片，无不让人惊叹。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历史与环境才能铸就出丁青这璀璨的文化与艺术？在丁青的乡村振兴工作中，他们又能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振翅穷不丁青》。

0: 俺做的不是认识的钱，大老板那是钱是吗？要上那俺是钱小的，虽然做的吧也是嘛，但俺都参谋了的。
1: 丁青县经济开发区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技能培训的结业仪式和签约仪式。从这些藏族群众脸上绽放的笑容，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
2: 我们，前期组织40个农民群众，就主要针对咱们这个民族手工艺品加工这一块，搞了一个技能培训，为期的时间是60天，主要是提升。

0: 我们农民的一个技能水平。
1: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学习，这些学员即将与丁青县岗翁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约，此后他们将正式成为这里的职工，获得稳定收入。为促使乡村振兴工作有效推进，近年来在丁青县委县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协调配合下，每年都

0: 可以从经血的颜色看看子宫健不健康，有这么一回事吗？
1: 其实呢，我哋呢中医里面呢都会有一个望闻问切嘅讲法嘅。咁以我所知呢，痛呢个经血嘅颜色啦，佢嗰个凝固嘅形态啦，佢嗰个味道啦，臭唔臭啦，都会有一个标准嘅。咁如果呢无论佢系个颜色过深过浅，或者系好臭嘅，或者佢凝固唔到嘅，都会系有一个问题。而呢啲问题呢，最好都系尽快去揾你嘅医生。
0: 那有没有说什么年龄的女士最容易有痛经的情况出现，或者她们过了哪一个年龄，她们那个痛经就可以不会再出现呢？
1: 一般来讲呢，痛经呢就会是一些年轻少少的，佢血气比较方刚，大约是40岁前的就会容易有一些的。那去到40岁呢，佢中年之后呢，佢那个血气开始慢慢有少少低落一些的话呢，佢的经痛就会慢慢慢慢呢就会没那么痛了。
0: 有没有就是我们来月经的时候了，又是第一天，什么颜色是比较正常呢？
1: 咁佢兩個有一個拉扯性嘅話咧，就會有一個痛出嚟。而家拉扯越強烈嘅話咧，個痛就會越強烈嘅。
0: 痛到什麼程度，或者什麼？打個比方，就是一天、兩天，或者多少天，我們還可以接受呢？
1: 一般經痛咧，就大約都係根據佢離經最多血量嘅時間係3-4日到啦。咁嗰3-4日裏邊咧，有啲民間嘅講法就係話，你揾啲暖包暖住个子宫，咁咧其实就会有效嘅。只系咧，好多人咧，佢唔明白咧，其实我哋离经系唔系一嚟嘅时候系讲紧3日啊、4日啊，讲紧系36个钟、48个钟。咁如果我暖，只系暖佢1个钟、2个钟，搵个暖水袋敷佢3个钟、4个钟，系咪有用咧？喺咁长嘅时间里边，你咁短嘅时间去敷，根本就敷唔到子宫，暖唔到子宫里边啲血。因为佢子宫里面坚硬咗，所以佢先至会痛。我哋譬如你暖包嘅话咧，一个暖包，譬如你去假设啦，啲12蚊店去买，咁佢一个细细包嘅，佢大约可以暖6个钟头。我哋瞓觉嘅时候黐一块，跟住瞓醒，跟住咧日头你翻工嘅时候咧，你又再黐一块，到你放工搣咗佢咧，咁嘅循环咧先至会。可以用呢個温敷會幫到成件事。咁除咗用温敷之外咧，我哋可以增加身體嘅能量，因為我哋散失經血咧，都係散失能量嘅一種。咁我哋可以飲呢個黑糖啊，越暖嘅黑糖水啦，或者加啲薑落去啦，咁令到個身體亦都會舒服啲嘅。
0: 嗯。係啦。
1: 咁一般嚟講咧，就呢兩個方法就會簡單啲。咁再落去咧，就譬如有一啲推拿啊、按摩啊咁樣咧。咁我哋有一個氣功嘅方法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叫拍打法。咁我哋隻手咧就曲做一個咧一個叫做拱形咁樣，跟住拍打咩位置咧？就係橫隔膜以下到呢個齒骨之間，到成個腹腔，我哋喺度上下咁樣拍打。咁有一個震盪咧，就可以令到裏面啲瘀塞咧就慢慢鬆出嚟。咁如果我哋鬆到啲肌肉啊，鬆到啲瘀塞咧，咁裏面嗰個痛咧就慢慢可以解嘅。咁要拍幾耐咧？就睇下你有幾痛啦。咁你一路痛嘅時候一路拍，佢都會有幫助嘅。佢拍嘅時候可以再幫佢就冇咁痛啦。除咗拍打之外咧，咁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工具可以用嘅，譬如呢個面粉棍啦。呢個面粉棍咧，佢有好多種用法嘅。咁我哋用喺經痛方面咧，一般嚟講咧就係壓法。咁我哋咧，譬如個肚分9份嘅，咁我哋主要就係做下3份。咁多數咧經痛咧，佢就一係咧就左邊冤，一係咧就右邊冤，係啊。咁你睇下邊邊冤啲咧，你就轉嗰邊多啲嘅。而重點咧，我哋一定要俾一持續嘅壓力俾佢，就唔係就咁樣擺凌空喺度轉，一定要有一個下壓力去到呢個痛點。將佢裏面嗰個痉挛啊，同埋佢裏面嗰啲咁嘅淋巴液啊，可以疏通到嘅。咁如果你壓完上腹，即係壓完之後咧，覺得個上腹同個下腹比咧，上腹比較硬啲，咁你都可以咧，再做翻個上腹。咁啊，呢個方法咧係可以去水腫減肥都得嘅。

0: 最主要將裏面嗰啲咧瘀塞啊，裏面嗰啲淋巴啊，就通翻佢。你係每個位置都可以轉下去。咁你可以假設嚟講，如果咩嘅，你當個肚分成九份，我哋主力就做下三份，但有時間嘅話咧，上面嗰六份都可以做嘅。
1: 今天非常感謝。

0: 鱼吃鳗鱼的商业速度竞争。
1: 2005年，风险投资公司 Excel Partners 合伙人吉姆·布雷耶决定投资1270万美元给一个由辍学大学生创建的网站。当时这家由哈佛辍学生扎克伯格在校园内组建起来的社交网站估值还只有1亿美元，仅10名正式员工和70万大学注册用户，且公司没有商业模式。
2: 这个产业环境正在逐步的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创业时代的这个拉开，我觉得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低成本创业的机会。
3: 对 Facebook 进行投资的这个投资人，那么他其实是对这种社会关系，对这种 IT 技术的发展，其实他是有很高的这种战略视野的，而并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投资者，任何一个行业的人，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一看 Facebook 当时都会觉得非常好，也不是这样子的。
4: I had no idea whether they came for money or not.
5: In one of your emails to Mr.
1: 之所以 Facebook 能够，
0: 但回报依然惊人。8年后，泰尔的投资回报惊人的高达2万倍，对 Facebook 的投资为他赚了数十亿美元。
2: 我觉得每个基金都有它背后的一些资源啊，它不光是钱，刚说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所谓增值服务能力。
1: 在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下，风险投资机构经常需要为其投资的企业提供多方面的辅助，包括管理、营销、财务、人力资源、上市等等方面。这些增值服务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而也使得投资的增值更有保障。
2: 所以这是你对这个创业者的帮助在哪里，是吧？你是帮他拓展渠道了，还是提升品牌了，是吧？还是提升销量了？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玩法。
1: 拓展销售渠道是一门大学问，企业的招商总监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苦恼。商业全球化的潮流带来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以信息快速交换为特征的互联网络大幅度提高了企业决策和思路的传播速度。
3: 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有一些创业者看了很多这种创业成功的故事，受到激励，觉得自己的一个创业一融资一动辄就是上千万，对吧？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自己呢问他有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还没有，就一份报告，拿着一个很创业的想法，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就好像就必须由他来做一样的。那这种时候，一般的来说融资是很难的。
1: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环境鼓励创业，宽容失败，因为法治信用体系能够保障人们从失败中学到进步，而将他人的连带损害降低。
2: 就是它开放性、包容性啊，对失败的这个容忍性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基础啊。
1: 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美国科技发明的一半以上是由小企业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约70%的创新来自于小企业。
6: 就是在美国，大企业一般来说不做的新的这个探索，而往往呢，它是靠诟病来把一些做探索的小企业可能新技术、新方法收到自己的大企业里，等同于把它用起来。
1: 企业间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试制，也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技术的繁荣领先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竞争，鼓励新旧更替，让天马行空的灵感能够展示出创造力。
0: 创下投资回报高达2万倍的神话的彼得泰尔，总是寻找机会去颠覆传统智慧。

0: 学会更多的请教合作者，更多的表达和倾听，吸纳合理意见。增值服务带来的效果之一，就是使创业者变得更成熟。当每一次贸然尝试的念头出现时，还得思前想后，把知识的理由想周全。
1: 由于以前没有这样的做法，那么你所可能第一次提的时候，未必那些客户能够理解到你这个做成以后得到的效果。那么你要说服这个客户，然后给你机会去试，同时的话你试完了以后，能够让客户感觉到你真正实实在在为他创造了价值。
0: 一个异想天开的妙点子成为普及全国的技术革新，这样的一个成功例子发生在铁路交通上，
1: 实际上是在内地的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呢，本身不是铁道部的，但是它的产品打到了铁道部当中去。我们国家的铁路运输相当繁忙，那么由于铁路运输的这个繁忙程度呢，造成什么呢？铁路的道岔，就是说铁路两个铁轨合并或者分开的时候，那么中间那个道岔磨损受伤比较严重。
0: 如果对已损坏的钢轨及折差不及时进行修补，高速行驶的列车将加速对钢轨和路基的破坏。为了保证高速行驶列车的安全，应随时对钢轨及折差进行在线维修和增加医生的工作负担。
2: 他们就有很大量的

0: 冠呐、啊，是吧？头钵啊，头豆啊，头盘呐、啊，等一系列，这都是当时做到的日常用器。这当时的话，刚做出来呢，是吧？好像这件冠呀，是吧？它呀是40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冯陶冠，是吧？这都是当时做到的一些送水用的器皿。
1: 所以它的用途是用来盛水、是吗？
0: 对对对，像这个小罐，它一般基本上就是送水来用。好像那些陶碗呐、是吧？像那些陶碗，现在出来碗米的都比较很少。是因为它几千年历史，它做的比较薄，它时间久了，它就全部因为温度低嘛，是吧？它才是有黑既黑死，然后呢就是400-500度的这个火的温度烧的，时间久了它就自然的已经氧化了，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全球最早出现陶器的地方在哪里呢？
0: 是在我们中国。最早的陶器就是在我们江西省万源县仙人洞的遗址出土一些陶器出来。经东米科学家在地仙人洞汉代这一时期呢，他就是是吧？因为这个佛教的传播，是吧？在我国呢，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佛的一些造像。到了唐代，是吧？这个就出现了这个三彩，唐三彩在。我们国家包括国外都是举世闻名，人家都是梦寐以求的，想输到这个唐三彩的，因为它现就开始在上面上石釉了，在这个陶上面是吧，废彩了，这个所以它的工艺是吧是非常的精密。
1: 那我们瓷器最辉煌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然后大概生产什么样的瓷器？
0: 到了宋代，那个这个瓷器呢就已经盖过了这个陶器，已经就开始有出现了五大名窑、八大窑系，基本上来说到了辉煌的一个时期。
1: 那宋代的五大名窑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宋代五大名窑，那是就是我们通的就是鲁官哥金令这个五个窑好。据这个郝正是吧，那个鲁窑的窑址呢，就是在河南的宝丰清凉寺。官窑的窑址呢就是北宋，是在河南的禹州，又是河南的中部。这个哥窑对吧，到现在呢还没有发现这个窑址，只是流传着的有一个故事。他当时呢就是说也就是这个窑呢就是在浙江的龙泉县龙泉窑，他是有两兄弟是吧，他哥哥呢就叫张生一，他弟弟呢就叫张生二是吧，他两兄弟呢一个人经营了一个窑址，但是他弟弟张生二的米是烧出来的瓷器，他的技术呢比他哥哥的要高是吧，烧出来的都马上就消掉，但是他哥哥呢 就嫉妒了丽丽，是吧？为什么她的瓷器烧出来就？

是吧？读数能翻译是吧？他的就不行，因为他的技术差他一点嘛哈。有一次他弟弟在烧窑的时候呢，刚好烧好，刚好把那个窑门逼了，就是逼火嘛，是吧？那个在这个上面的就讲的是，他通他弟弟不在，是吧？他哥哥呢就挑水到那个窑上啊，就是停水，因为这个窑温是。它是当时是热的嘛，是吧？很烫，他把那个凉水、冷水倒上去，它就成了热胀冷缩，它里面的那个瓷器呢，全部就黑片了。等到黑窑的时候，他弟弟黑窑的时候，他弟弟就惊呆了，是吧？怎么会全部都黑片了？他说：“这下他肯定是这个卖不出。”

0: 噪音对人们生活到底有怎样恶劣的影响？为了降低汽车噪音，团队研发出了怎样的黑科技？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
1: 声音是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0: 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城市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噪音。按照环境噪音标准，当噪音达到60分贝时，可使70%的人从梦中惊醒。当噪声超过85分贝，就会使人感到心烦意乱，因而无法专注。特别是在路况复杂的道路上，噪音很可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造成安全隐患。
1: 首先，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做驱动系统的噪声。什么是驱动系统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动机、变速箱还有电机。一般情况下，发动机可能会产生敲击声，变速箱和电机呢可能会产生啸叫。这种声音啊，让我们听到之后就会觉得很烦躁、很不安。轮胎和不同的路面产生摩擦，这样的声音叫做路噪。我们还有一种声音叫做风噪，空气在车身上的摩擦产生了一些气流的扰动造成的声音，往往这种风噪也会让客户产生比较大的抱怨。
0: 无论是汽车本身不可避免产生的声音，还是行驶在路上不同场景带来的噪音，想要完全消除车内噪音几乎不可能。如何最大限度地抑制，是整个行业都在为之努力解决的问题。有这样一个汽车团队，在经历数十年的研发和探索之后，将汽车静音水平做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这个团队研发的专利级的 Quiet Turning 高级静音科技，从隔绝、降低、吸收三个主要方面解决噪音问题。其中，对车外和发动机等方面的噪音，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隔绝，因此车内会添加很多密封性材料。简单理解，密封设计越多，阻隔噪音的效果就越好。
1: 我们采用了3道的密封设计，钣金和钣金之间加了非常厚的泡棉。在白车身的制造和设计阶段，我们在油漆车间进行加温烘烤，就像在烤箱里面烤面包一样，把这些膨胀材料得到充分的膨胀，填充了车的钣金和钣金之间的空腔以及间隙，把空隙都可以堵住，这样可以提高它的密封性能。
2: 宗爱镇的夏州古村在北魏以前就已经存在，

0: 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村中最早由聂姓人家向阳而居，后来严豪两姓相继迁入，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勤劳耕作，繁衍生息，修宅筑院，扩建庙宇，搬立村规，逐渐有了规模。到了清代，下周村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农商并举，日益繁荣。
1: 山西他们这个晋商特别有名，那么晋商我们寿阳这些做买卖的过去就大部分集中在这个中外这个地方，所以叫爱商，这个地方一般我们就都叫爱商。
0: 为什么下周村所在的宗爱镇会成为晋商一支的重要发源地呢？
2: 我们寿阳啊，就是在这个秦代啊，也是这个晋商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像宗爱、下周就是有名的汉码头，它呢当时呢店铺林立，在内蒙呀，在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啊，都有很多的店铺。寿阳，是一个中转的地方，它是重要的这个集散地，老百姓也叫汉码头，有好多的货物商。

0: 要是不下雨的时候，咱们现在就是看见这个颜色。这就现在观测，一个礼拜它肯定是没雨的。所以说，这两块石头要比天气预报要准，在我们下周来说是特别特别大个宝贝。老人们经常在观望天气的变化。
1: 仅仅观察两块老旧的门墩，就能准确预报空气中的湿度变化，进而预测出当地是否下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原理，我们无法得知。但在老书记一脸认真的介绍中，我们不由得相信了他说的话，并为此暗自啧啧称奇。静谧的时光流逝了千年，在夏州古村散落各处的百年老宅中，林立着精美考究的晋商古院，一起构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在这里，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许多房屋和建筑仿佛依然是刚刚建好的样子，一如眼前的这座砖雕门楼。门楼样式是两柱券式，斗拱飞檐，砖雕精美，稳瘦高悬。在门楼的正中间有一块匾，刻有

0: 无时无刻地牵动着驾驶员们的神经。因此，在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注意力需要时刻保持高度集中。有数据表明，成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完成一件简单枯燥的任务，只能够维持20分钟。想要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辅助驾驶功能应运而生。而辅助驾驶中最重要的就是感知硬件。
1: 其实就跟人类一样，我们的五官就是感知硬件。那类比到车上的话，就是包括它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这些都算是感知硬件。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硬件去探究周围的那个障碍物的信息。
0: 汽车摄像头能够获取外部环境信息的方式是通过光学元件和成像系统来形成图像信息，再投射到中控上，帮助驾驶员了解车辆周边情况。而汽车雷达则能通过超声波来测出车身和障碍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从而避免了汽车碰到其他障碍物或者是其他的汽车。摄像头加雷达组成了精准的感知系统，让汽车获得了先知先觉的能力。
1: 摄像头它会受光线影响比较大，然后毫米波的话它是在这方面会有个优势，但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识别的精度或者是
2: 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青年团员刘廷英后来回忆说，我根据贺启颖的指示负责省立一中，省立
3: 运动了又一个特点，何尝都起草了这个啥的学业的，而且是起草了建章的，起草了建章对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都做了规范，没有那个越轨的行为。因为何尝我们提的都是合理的诉求啊，所以说也是啊，即使抓不下抓不何尝，他找不到借口和理由。
4: 刘菊初后来回忆，有一次由北平归太原，在千百众大会场中散布传单，其实正在盐匪盐基进步分子吃紧之际，侦探遍处皆是，比及宪兵察觉追至车站，则已登车出险而去矣，其胆略之超人有如是者。在此情况下，贺昌已不适宜公开在山西开展工作，他写信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他在山西的危险处境。
2: 存统兄，我因正台罢工事很惹起军阀注意，警察宪兵时常围绕着我，实在不能再往下活动了，我愿去中央或书记部工作，你意如何？当起诉告我。
4: 团中央接到贺昌的信件后，决定调他到上海团中央工作，同时推荐他到上海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跟随贺昌的足迹奔赴上海之前，我们有必要再回头来看一下贺昌在山西的时候为山西为吕梁党团组织的发展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2: 这是贺昌在汾阳河汾中学参加离石旅汾同仁欢送同学毕业的一张合影照片，照片的拍摄日期是1921年5月8日。汾阳的明义中学、河汾中学当时面向山西中西部各县招生，贺昌往返太原柳林之间，汾阳是必经之地。在贺昌的积极努力和影响下，这两所中学涌现
5: 包括军队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他为我们山西这种党团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 1924年的5月，从安远回到太原的贺昌参加了太原团地委召开的全体团员大会，他在会上介绍了安源工人运动情况和青年团的工作。之后他给团中央领导人邓中夏去信，汇报了太原团组织现有同学40余人，组织颇佳，太原同学目前均为勇敢热心之青年， 如有相当之指挥。

0: 挥者，其进步可加速。贺昌的这封信表达了他希望在山西建立坚强有力的党团组织的热切心理。就在这个月，在高君宇、贺昌等人的积极奔走和领导下，中共太原支部在山西省第一中宣告成立。山西成为继京、津、冀、黑、鲁、豫之后北方地区第七个建党的省份。
1: 我们太原也是山西的党的组织呢，就是24年的五月份成立的。就是当时呢，李大钊呢是派高君宇回省立一中，贺昌呢从这个安源呢也回到了省立一中，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实际上是根据这个中央的一个扩大会议的精神，就创建了太原的第一个党组织，实际上也是我们山西省的第一个党组织，就中共太原支部。
2: 彭真和贺昌也是战友，是贺昌介绍彭真入的党，贺昌是彭真的入党介绍人。彭真说贺昌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这是彭真对贺昌的评价，创始人之一吧，还有高君宇了。
0: 这张照片拍摄于贺昌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前夕，时间是1923年5月2日。此时的贺昌虽然只有17岁，但看上去已显得成熟而练达。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他即将告别山西，登上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舞台。
3: 当时处于一个革命时期，而且有的是可以在公开，有的是地下，而且他的革命行程大家都知道，太原、上海、北京、江浙、湖北、湖南，从南到北几乎跑遍了。
0: 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贺昌根据团中央指示，先后赴北平、石家庄等地就工人运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会议召开做准备。6月21日，他在石家庄写下了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一文。
4: 贺昌在文章中呼吁团的工作应注重青年工人运动，指出在中国青年工人运动是较西欧尤为迫切，而且在这种资本家无情剥削和高压下，青年工人的经济奋斗是有十分发展的可能性，只要我们能集中本团的力量在青年工人中做宣传和组织的功夫，这种经济的斗争会日渐扩大，使资本家发抖的呀。
0: 贺昌的这篇文章先在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发表。这一年的8月，他参加了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安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文章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意见得到了这次大会的认可，写进了大会通过的有关青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议决案中。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贺昌已经开始了在上海大学的学习。上海大学设在闸北西宝兴路青云里，学校规模不大，校舍简陋，但这里却是当时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的最高学府，也是党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当时上海党员人数有43人，贺昌所在的上海大学党小组就有11名党员。在上海大学，贺昌不仅在革命理论知识方面得到了深造，还在这里结识了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以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田汉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眼界更为开阔，政治更加成熟，
4: 从这个时候开始，贺昌以上海为轴心，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去完成党团组织交给的重要使命。他奔走呼号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扛起笔杆，把自己的豪放笔气当作战斗的武器。他身体力行，投身于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贺昌从邓中夏等人口中了解到了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胜利的详情，他对组织严密的路况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和工人学校的成就钦佩不已，主动向团中央提出申请，要求去安源工作。
0: 安源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开展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当时有中国小莫斯科之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

0: 正在闭着眼睛在那睡觉呢，给我吓的，我当时就跟他吵了一架。
1: 除了精准的为用户检测专属道路信息，我们根据权威
2: 面部和眼睛都被遮挡时， Super Cruise 辅助驾驶系统还能否正常启用和监测？
3: 就像我前面的这一个红外线监测功能，它可以透过我的目镜检测到我的眼睛的方向，使行车的功能丝毫不受影响。
2: 除了驾驶员监测系统外， Super Cruise 还有怎样的辅助功能来帮助用户安全舒适地抵达目的地？
3: Super Cruise 的自动变道功能就会开启，变道很丝滑，很流畅，没有任何顿挫感。
2: 作为一款电动汽车，动能回收也是不可忽视的功能。凯迪拉克又以什么样特殊的设计来让动能回收功能更加人性化？
3: 凯迪拉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啊，就是在这个方向盘的后面有一个刹车拨片。
2: 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像我在白天开车的时候就习惯戴墨镜，因为太刺眼了。但可能就有朋友会担心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现在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行啊？答案是肯定的，肯定是可以继续运行的。 Super Cruise 的考虑全面就体现在这些地方了。就像我前面的这一个红外线监测功能，它可以透过我的目镜检测到我的眼睛的方向，使行车的功能丝毫不受影响。

0: 极限测试了，三倍于行业的挤压测试标准。奥特能电
1: 到底跟这个表现里程能差多少？这数字究竟怎么样？我们期待一下吧，现在开始全力冲锅。

0: 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支持全生命周期快充的奥特能电动车平台是怎么让用户免除这个烦恼？就电车而言，单位时间充电的多少是衡量充电速度的重要标准。那么，号称充电十分钟、续航96公里的凯迪拉克埃酷睿歌，到底能不能达到如此快的充电速度？充满一次电，来一场稍远距离的郊游，配合优秀的电池技术和动能回收的辅助，告别里程焦虑，与 iQ 睿歌一起享受一场属于自己的经验旅程。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
1: 风景》，这肯定不算是浪费时间吧？一通操作下来就是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它能充上多少电。

0: 风，让人们回流到心底最朴实柔软的农耕时代。似乎所有的跋涉都是为了回归原始状态，感受淡泊名利的小幸福。主人用混凝土的粗粝与木质的细腻，打造着质朴纯净的现代之美，洋溢着不一样的时尚气息。
1: 其实我喜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亚布力是一个相对来讲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有那个中国的企业家论坛在这块，而且是永久会址。我相信有一天中国的全国的企业家都来这儿开会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关注到这个青云小镇。
0: 亚布力作为一个以冬季滑雪而闻名国内外的旅游度假区，顺应时代发展及旅游需求，提出多彩亚布力概念，使得亚布力不只拘泥于滑雪度假，更是一个四季皆宜的旅游胜地。如果说凤凰山与亚布力是哈尔滨夏季里的绿色天堂，那么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则是一片热情的百花海洋。哈尔滨普罗旺斯庄园位于长江路延长线16公里处，占地1200亩，园区共有包括百合、月季、玫瑰等50余种花卉400万株，薰衣草领袖群芳，当仁不让，足够震撼你的眼球。生态地貌高低错落，落差高达60米以上，让人们多视角品赏夏花的灿烂。
2: 我们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就是针对夏天为大家打造这个避暑消夏还能赏花的一个地方，让大家在这个夏天能更好的去赏花，然后赏月，感受我们这个活力的氛围。
0: 当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向外界递上自己的城
3: Malta, as you rightly said, is right in the middle, in the heart of the Mediterranean. It's a small island surrounded by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probably you all have tried to practice. And this mainly is because you eat fresh fruit, fresh vegetables, and limited amount of meat in the fields. Because, I mean, we have this very famous,We call it Hops Bezet. I mean, it's very basic bread, traditional bread. And then you get the olive oil and you get the tomatoes and you cut the tomatoes and you scrape the tomatoes on the bread and you put olive oil and some salt and pepper. And then that is it. And it's so tasty, so wonderful.
4: 王老师，您是知道这个金枪鱼其实是很难很难养殖的，哎，为什么马耳他它能够养殖出这么多这么大的单鳍金枪鱼呢？
5: 实际上这是马耳他创造的一个奇迹。在世界上过去很多年里面，大家都在想能不能养殖蓝鳍金枪鱼，因为它非常贵，而且呢，大家很多人爱吃它。如果能够养殖的话，就可以保护那些野生的金枪鱼了。那么养不了，为什么养不了？发现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比如说蓝鳍金枪鱼，它必须要不停地游动，因为它的肌肉里面含有大量的血红蛋白，它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之中，它才能够生存下来。如果它要停住的话，金枪鱼会死掉的，就像是它就没有办法吸收海水里面养分了，它就会因为缺氧而死亡。所以它必须得不断的高速的游动，而它确实又游得很快，那么就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渔场，它也需要海水要比较咸，海水要比较深的地方才能够生存。
4: 所以呢，听了大使还有两位专家老师的介绍，也是让我对，马耳他的这些地理环境啊特别的向往。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使阁下，如果我们去马耳他旅游的话，怎么能够去体验一下蓝鳍金枪鱼它的一些生长的环境呢
3: ？Well, yes, exactly. There's this picture here. You can actually go and swim with the tuna.Some people just swim with a snorkel, just with the goggles and flippers. Some people even take a cylinder and they go down and they see the tuna. Because as our friend rightly said, the tuna doesn't stop. It keeps moving around and it's very big fish. You see, it can be sometimes even bigger than the man in the picture there. So it's a very nice experience and

0: are much bigger even than the stage. So you are in the middle and the fish are going around you. So it's quite amazing experience.
1: 所以啊，你看马耳他这样子这么美丽的这个海，然后不但是金枪鱼喜欢，世界著名的一些大的导演、一些电影的大片也是非常的喜欢来这里取景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好莱坞大片里的马耳他，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姐姐和接下来的小朋友怎么比啊？
1: 王菲林我肯定比不过了，但是后面那个小朋友带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当然啦。哦，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精彩节目到底是什么，掌声有请。

0: 天都希望能够在蔚蓝的天空上飞翔。
1: 有了舞蹈又怎么能少了好听的歌曲呢？所以我推荐姚博文小朋友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小白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